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6月23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美国和伊朗6月21日至22日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了高级别谈判，这是双方基于所签署的旨在结束战事的备忘录所。

0: 进行的首次高级别谈判。谈判结束后，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表联合声明称，美伊双方在谈判中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备忘录的履行情况。谈判达成共识的事项还包括建立一个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全的联络机制，设立一个协调机构来实现切实终结黎巴嫩战火这一目标。关于此次谈判，率领美方代表团的副总统万斯22日声称，伊方已同意接纳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作为交换条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其后宣布，美方将放宽对伊制裁，对伊朗产原油、石油产品等的生产、运输和销售解禁60天。而伊朗国营媒体22日援引掌握此次对美谈判详细情况的伊朗官员的话报道称，本次谈判长达18个小时，谈判并未讨论伊朗核问题。报道称，伊方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伊朗国营媒体还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的话报道称，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方式将继续遵循现有框架，遵照议会的法令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定进行。报道并未明确提及是否会接纳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
1: 中国商务部6月22日公布，将十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并决定自当日起禁止国内经营者对其出口军民两用物项，禁止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国的军民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美国国防部曾于6月上旬宣布，将包括百度和阿里巴巴集团在内的多家中国实体列入中国军工企业名单，这些公司今后将无法与美国国防部开展业务。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就22日中方宣布采取的措施表示，此举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针对美国政府的恶劣做法所做的决定，从而表示这是针对美国的反制措施。中国财政部也于22日宣布，禁止在政府采购活动中采购包括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内的46家美国企业的产品，据信此举也是针对美国的反制措施。
0: 日本防卫省发布消息称，日方确认到中国海军的航母通过了冲绳本岛和宫古岛之间的海域，驶向东海。防卫省消息显示，日方确认到包括航母辽宁舰在内三艘中方舰船6月20日零时左右，在冲绳县宫古岛以东约130公里的海面上朝西北方向航行。这三艘中方舰船之后通过冲绳本岛和宫古岛之间的海域向北航行，驶向东海。防卫省曾指出，日方5月下旬确认到中方航母在菲律宾以东的太平洋海域航行，战斗机和直升机三天当中在航母上进行了约170架次的起降。防卫省正保持着警戒和监视。
1: 东京电力公司从6月22日开始对福岛第一核电站一号机组乏燃料池周围因核事故氢气爆炸而散落的大量瓦砾开展清除作业，为后续取出残留在乏燃料池内的核燃料做准备。在核事故发生15年后的现在，一号机组乏燃料池内仍残留有392个核燃料组件。东京电力公司计划将这些核燃料转移至厂区内冷却设备更完善的设施，以降低因故障等导致无法冷却的风险。要取出一号机组乏燃料池中的核燃料，必须先清除因核事故氢气爆炸而散落在乏燃料池所在的顶层楼层的瓦砾。东京电力公司称，工作人员已于22日下午通过远程操控、现场新设置的起重机等设备开始了清除工作。在清除作业过程中，安装在覆盖一号

0: 机组的大型罩棚等处的相关装置会测量空气中放射性物质的浓度，一旦有警报发出，工作人员将暂停作业，向顶层洒水以防止放射性物质飞散。 据估计，一号机组顶层残留有约1200吨瓦力。
1: 今年6月23日是冲绳战役结束81周年纪念日，太平洋战争末期发生的冲绳战役战况惨烈，死亡人数超过20万，当地居民也被卷入地面战斗，每4人中就有1人丧生。原日军有组织的战斗被认为于6月23日结束。 因此，冲绳县政府将这一天定为悼念战没者的慰灵日。今年的这一天，在四满市的和平纪念公园举行了战没者追悼仪式。冲绳县内一家智库的调查显示，该县居民中曾经经历过那场战争的人已不足 8% 能够讲述那段经历的人逐年减少。在此情况下，为了传承历史记忆， 当地正在进行各种尝试，包括让孩子们主动调查了解亲人的体验和当地的历史，通过这样的学习来思考冲绳战役。另一方面，驻日美军专用设施约70%仍集中在冲绳县，给当地居民的生活带来沉重负担。日本政府正在加强包括冲绳在内的南西诸岛的防御能力。
0: 冲绳在日本国家安全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负担也日益加重。包括驻日美军基地问题在内，如何开展和平教育已成为一大课题。冲绳战役的亲历者中，有人表示必须了解战争的悲惨和和平的宝贵，绝不能剥夺这样的学习机会。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 在往届世界杯比赛中，日本球迷赛后清理垃圾的做法为人们所称道。本届世界杯赛的体育场馆中再次出现这样的身影，国际足联的官方社交媒体账号也对此进行了介绍。美国职棒大联盟洛杉矶道奇队的大谷翔平选手刚刚公布第二个孩子诞生的消息。6月20日，他便出现在对战巴尔的摩精英队的赛场上，担任先发第一棒指定打击，并击出了本赛季的第16支本垒打。北海道西张市盛产蜜瓜，6月21日，当地举办了西张蜜瓜节，来访者们大快朵颐，尽享当季美味的蜜瓜。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